妈走几年早就都骂我哈的啊早就我中了几年都才好妈妈擦妈洗妈擦好妈擦妈洗小米好多啊要一年你爸可爱多啊要一年小米好你爸可爱多米才叫我中了几年

那松这边草啊多，那松会拿起吃掉啊看的啊。都嘛在到通过松竹忙年哎，外表吃龙虾在靠了妈妈年来，吃掉通过还就米年吃到。同我还就外表在弄。

妈走几年，早教都妈俺怕的啊。早教俺种了几亚多，啥时候妈妈咋么死？妈咋好妈咋儿么死？新闻民航路啊，要一年，你把可爱路啊，要一代。新闻民航你把可爱路米，出叫我东拉几亚多。马擦老那那松这边啊，要一代亚多。那松这边擦亚多，那松会浪起，出叫我看的啊。都嘛在到通过送走妈娘哎，我表才弄我家才靠了妈妈娘老哎，这叫通过还救命呀！这到通过还救，我表才弄我那才来，娘老娘。